0: 还累一堆。
1: 哎，老哥，多少干嘛还得？
0: 搞废了。
1: 为啥嘛？咱我们带着比较多学员，我给俺挣的。
0: 也赔了吧？都赔了我。
1: 啊，就去去嘞！我们没这么过过，我们啊，他我们哪这么过过木龙？哎，要给你爹说了，搞搞多少干嘛还得？还给赔给你爹。今天出现在老百姓面前，叫人家怎么这样说的呀？没的，叫人家就叫个好歹，叫人可能就叫人家的路，叫门口上个喇叭，叫人门外那人飞了个不搞的，叫人可能做一件这样子，叫个可能好在叫人家拉扶着，叫人可能看了个来了的家。就像那个我红红的说真的，要不然那天我到月子啥，这个没事我就直接去玩。要不然那天我礼物啊，这个那天我做饭，让我家里爷爷们出，我那里没吃吃完，我们也在那个，大家已经好些了。这个那天我到这边，我一家子好多。这个大家看到没有？四万块，那么我那么好赚呀！现在咱们地方，咱们那这个那边嘛，现在有这么那地方，我们搞两个富家，这个没不晓得啥不了啥的，这个没么让我的，这个没啥了赚的，这个大家不如搞好赚呀！我那花的输赢，那人大家别的啥没想搞的输赢的。没把路基金把财工干的事儿给干了，可咋个整的喽？把错开喽！我那里每年干了嘛，那里的，那就是把这个事儿做给自己了，怎么了嘛？我那里没，俺那三零五学了咋回？啊，那就别讲了，这个月月干了好多干嘛孩子？这个那月人在这忙了，我没我干不干的。你没弄来，连自己把。

0: 人家那搞坏的，俺的干爷呢？喂，
1: 我在耶，那。
0: 我在马上办那个手续，我这把我来这就我管那个，那个，啊，他们说还差不了路庄户啊，他的这些，我这把那边的出来，俺那个在那里，也不出不进去。
1: 那个出来的他们分费。
0: 我那屋子里买个这个，我这里马上办了，下午一点来接，俺做好给到给那干去，俺出来我。我那那那都输过我，我妈个在玩。
1: 哎，我啥子玩啦？我都输不了的。
0: 你那些哎，我都玩菜的，你那那都干的，在你地上喝饭了，你这个啊菜的是出来就会，他那干爸爸都是在玩。
1: 哎，
0: 你马上把我送下岗喽。
1: 哎，你。
0: 哎。那个你去上班的，对不？把生意来的吧，做做做，干那吧，做吧。把我堵上，糊涂别哎，你来，哎，要不然我这里不行了。
1: 咋的？
0: 哪里咋的？
1: 俺家伢一个做，我做过两天。我们家里的婆婆那用过，我打过多的服吧。哎，哎嘞。
2: 干了个多少嘛黑？
1: 咖啡了。
2: 一吃完那是红。你再去。你穿的这是休息现在我要搞这帮的水准的对不怎么运嘿家里我他们给了个那个人马路丁啊那个人让我查无题我咋个做啊干嘛那个人记得过这来呀别拉出他的飞机我春季公过第二个车是公的人原来个咋嘛给他问的他哎那个他我好说哈你再来嘛，大爸妈收入直接过的，俺的叔叔奶奶怎么还拿路不皮的？
1: 俺们主要是靠过巴拉罗，那木奴，一个俺们咋不过个不木？
2: 一个俺们咋不过个嘛？做混的多啊个！这边奶奶人这个社会人家伢那，哦，你叔叔奶奶这些木还拿个？这个干哈个哈个木奴个啥木奴个呢？我那我个店是干不干是活该。
1: 好说干是怎么样？还有啥子？
2: 今个咱都干嘛？今个干
1: 不
2: 干？
1: 干不结果？
2: 干的几百了，马不不拉你还有？你干的马不那么的去年的马不来？那个几个干子哦？那个艰难为数，好说个你把活该。可别那个吃几个干的茶吧？那个说出来的这些人家都不怎么问。Hele, I can it day. La Garache, I need the rally one will la pale. Let us see, Miss Nahaya, how one are you to move all, and so Potulo, a moon on so fear and so good to behind. I tell how to be high.
1: How to be?
2: How would you be in that day? Eh, can the way you want to get a rap for more?
1: I get it.

0: 对。
1: 那个话就是咱们飞的，那个家，咱们那家父母没有啊。
0: 然后呢？
1: 还有新来的家，那买的家车呀。
0: 没错啊。
1: 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傅给个接，阿弥陀佛，师傅帮我们接。
0: 阿弥陀佛。 阿妹，你想好了。